0: 领军墨化封侯史，一将功成万古枯。
1: 一双手曾勾勒半截，坚固城墙已成废墟。黑夜漫长，多少颤栗，何时才能盼来晨曦？
2: 谁来掌握自己的命运？谁来拯救孩子的哭泣？多少战士不离不弃，才横迈住脚下的土地？
1: 何时才能盼来晨曦？